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比才《阿莱城姑娘》组曲中的《法郎多尔舞曲》。这首舞曲源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民间舞蹈，乐曲开篇奏响《国王进行曲》的庄严旋律，随后长笛引出欢快的舞曲主题，两者交替行进，逐渐推向热烈的高潮。比才用这样的编排描摹出乡间欢庆起舞的热闹场面，众人携手列队，领舞者吹管击鼓，队形变换不停，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欢快气息，纯粹的令人动容。这也是阿莱城姑娘组曲中人气最高、演出频次最多的乐章，完美融合了民间音乐元素与浪漫管弦乐技巧，展现比才捕捉地域色彩的超凡能力，也被视为经典歌剧卡门的创作先声。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走进比才另一部不朽名作《卡门》，请欣赏《斗牛士之歌》的演奏版。这首雄壮的旋律出现在歌剧第二幕，原本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时的经典唱段，诉说着斗牛赛场的荣光与惊险。那稍后时间，时光休止符专栏将带我们进一步探寻卡门音乐里的异域风情。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1845年，法国作家梅里美发表了中篇小说《卡门》，讲的是西班牙士兵何塞和吉普赛女郎卡门的爱恨纠葛。当时，欧洲的文坛和艺术圈正在流行东方主义和南欧情调的异域风情，西班牙弗拉门戈音乐、吉普赛人的自由不羁，在梅里美眼里充满了神秘魅力。正是受这份独特气质的吸引，梅里美创作出了这个经典故事。30年后的1875年，法国作曲家比才把梅里美的小说改成了歌剧，这一改编直接把卡门的异域美学推到了顶峰。比才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精妙的音乐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与真实生命力的音响世界。比才把小说里冷峻克制的现实主义改成了色彩浓烈、旋律奔放的歌剧，把西班牙的市井风情、吉普赛人的野性自由用音乐彻底放大。100多年来，卡门在歌剧舞台上重生了无数次，平均每年都有新的演绎出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卡莱扬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歌剧《卡门》的前奏曲，也叫《卡门序曲》。序曲的三大主题朗朗上口，其中引用的第二幕埃斯卡米洛的咏叹调《斗牛士之歌》深入人心。《卡门序曲》用热烈的西班牙音乐节奏、洗脑的旋律，在3分钟的时间里浓缩了斗牛场狂欢、人群嬉戏、英雄登场和悲剧暗示。由于过于精彩，序曲比歌剧更早出圈，成为音乐会的常客，常常被单独演奏，也被俗称为斗牛士进行曲，是古典音乐的名片之一。

斗牛士之歌是比才歌剧卡门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它不仅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的英雄主题，也是剧中最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咏叹调之一。这首曲子出现在第二幕的小酒馆场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举杯高歌，讲述斗牛场的惊险与荣耀。法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罗伯特·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经典版本，他刚柔并济的演唱处理让我们能感受到斗牛士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懂战斗也懂浪漫的男人。《斗牛士之歌》的多数版本都是偏外向的硬汉形象，而马萨尔德的版本则带着内敛的贵族感，他塑造的斗牛士自信、潇洒、有教养，不是鲁莽武夫，而是优雅的英雄。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萨尔德对节奏的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他通过细微的速度变化让节拍充满了舞蹈感。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

0: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小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刚才咱们听到这首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十分熟悉，它

所以呢，就像世界上啊有无数的小说数不清的散文一样，这个哈巴尼拉也不知道多少首。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这个节奏型。那解释完哈巴尼拉，我们再来看《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这个才是这首咏叹调专属的名字。它呢是来自这首歌第一句词儿，也表现了主人公 Carmen 啊那种不羁的爱情观和人生观。Carmen 呢可以说是比才最出名的歌剧作品了，而且呢这首哈巴尼拉也是这个剧里面最知名的咏叹调，那自然呢也就成了比才的标签式作品。但是啊，正是这首标签式作品竟然涉嫌抄袭。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说说这段故事，让大家呢也来评判一下。最初啊，比才给这个场景写的音乐呢并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而是啊另外一个带有合唱的八六拍的作品。但是呢，当时在剧中扮演 Carmen 的歌唱家啊就觉得不好，就要求作曲家修改。比才呢也挺听劝啊，从谏如流啊，这个就进行了各种修改。但是改来改去啊，这位歌唱家还是不满意，还是拒绝演唱，这个弄得比才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时候呢，哎，比才找到了一本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迪尔的歌曲集，叫做《西班牙之歌》。这个伊拉迪尔啊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南美作曲家，他写了很多具有南美特色的音乐，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那首歌曲叫《鸽子》，我给大家弹一下您就知道了。

啊，这就是他那首鸽子。那因为 Carmen 是西班牙的故事嘛，所以比才呢正需要的就是西班牙风格的音乐，于是呢就从伊拉比尔的这本啊叫西班牙之歌的歌曲集里，哎，挑了一首叫做小管家的歌曲，哎，以此为基础啊进行了一些加工。哎，这回弄完之后，那歌唱家觉得不错，哎，这回满意了。据说啊，这曲子从一开始一直到这个歌唱家满意为止，比才前前后后修改了多达12次以上。那下面呢，我请大家来听听这首《小管家》，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熟悉的比才的《哈巴内拉》十分相似，相差无几呢？

那听到这儿啊，我想各位心里呢都应该已经有了判断了。所以说啊，这首曲子能够走向世界，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名曲，是伊拉迪尔和比才的共同功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臣，那就是当时扮演卡门的那位歌唱家。

刚才跟随古典絮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了哈巴涅拉的创作故事。这首咏叹调取材自西班牙民间舞曲，节奏独特，旋律慵懒又迷人。那作为歌剧卡门里传唱度极高的经典选段，它也早已跳出古典歌剧舞台，融入到大众视听之中。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影《爱情神话》的宣传曲《女人万岁》，由倪虹洁、锤娜丽莎、王颖璐演唱。歌曲直接沿用哈巴涅拉的旋律重新填词，古典韵律搭配现代歌词，用全新演绎方式再度诠释独属于卡门的洒脱气质。

从古典也流行的轻松中转身，回到音乐厅中，来聆听国家大剧院弦韵中心音乐会中带来的二胡钢琴与四重奏《卡门幻想曲》。二胡的柔弦与滑音为比才笔下的吉普赛风情染上淡淡的东方情思，西洋经典歌剧旋律在东方琴弦上徐徐换新。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刚才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源自2003年发行的《秋思幻想曲》专辑中的经典演绎。《彩云追月》由任光于1935年创作，是中国音乐近代作品的代表之一。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特邀李伟组编，黄俊照配器，以高胡、古筝、笛子、钢琴、大提琴等中西合璧的编制，勾勒出彩云逐月的诗意画卷，尽显广东音乐的灵动风骨。那循着这份地道的岭南乐韵，我们接下来跟随巴音和鸣一同来欣赏雨打芭蕉与双凤朝阳，在明快婉转的旋律中，继续来感受广东音乐独有的鲜活意趣与乡土风情。

雨打芭蕉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作品，表现了雨水滴落在芭蕉叶上的动人声响，活泼流畅、清新质朴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雨中芭蕉的喜爱。雨打芭蕉通过自然意象的音乐化表达，表现了广东音乐以景抒情的艺术特征。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高虎演奏，甘尚时。

高胡演奏家甘上时的演奏浓淡相宜，浑然天成。高胡淳朴明亮，通透甘美的音色表现了岭南音乐的温润灵动。

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凤凰象征着祥瑞，寓意吉祥。现在我们听到的双凤朝阳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之一， 由作曲家陈德聚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广东音乐名家陈德聚出生于1907年，他擅长吹奏喉管，还会演奏椰壶、扬琴等多种乐器。陈德聚曾任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教师，并参与组建广东民间音乐乐团。他的作品大多旋律流畅优美，传统风格浓郁。陈德聚创作的《双凤朝阳》以明快流畅的旋律，通过重复乐句模拟双凤对答的意境，展现出生动活泼又不失雅致的音乐形象。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白带国有罪，合奏彩音追月，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与聂耳合作，改编并录制了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彩云追月》，令岭南名曲《彩云追月》进一步发扬光大。曲名《彩云追月》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月宫仙境的诗意景象。这首作品的风格轻快，体现了广东民间音乐对市民生活轻松写意的生动刻画。彩云追月的乐曲以 Tango 节奏和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扬琴、笛箫等乐器的对话式演奏，营造云月嬉戏的意境。

0: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汪明荃、曾小敏与澳门青年演员麦小柔共同演绎了粤剧改编版本的《彩云追月》。粤港澳艺术家的联袂演绎，展现粤港澳文化同源、情谊深厚的主题。作为岭南名曲，这首旋律贯穿开幕式文艺汇演及颁奖环节，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竞争精神，进一步拓展了其文化内涵。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将一同演绎粤剧音乐作品《彩云追月》。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聆听了东山少爷演唱的《月光光照阳城》。《月光光》是一首从日常生活里长出来的广府童谣，月光、地堂、孩子、睡梦这些意象，像旧城夜色里一层熟悉的光影，一直留在歌里，也留在岭南人的情感记忆里。而到了东山少爷的版本里，这段童谣又走进了新世纪广州的城市节奏。

爱人女神，原唱是谭咏麟。轻快俏皮的旋律带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粤语流行歌特有的明朗气息。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谭咏麟和邓丽君的合唱版本。那最后呢，我们来听一听邓丽君翻唱的 For Once in My Life。 语言和曲风都变了，也让我们听见了邓丽君歌声里的另外一种面貌。这首歌唱的是人生里难得的一份确定，终于有一个人值得认真去爱，也值得好好珍惜。邓丽

君把这一份一生只有这一次的心意唱得郑重而轻盈。一首歌换一种唱法，就可能打开另一种听感，而流行音乐的魅力也常常就在这样的变化里。8月25号，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将在广州举行，新的旋律，新的表达，还会继续在这座城市里发生。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奥地利古典主义音乐巨匠莫扎特年少天赋斐然，他挣脱萨尔茨堡宫廷枷锁，奔赴前路，寻求音乐创作的独立与自由。22岁的莫扎特旅居巴黎，一部 D 大调第31号交响曲《巴黎》惊艳乐坛。定居维也纳后，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大获成功，火遍全城，当地观众对他的音乐十分推崇。莫扎特接受邀约赴布拉格演出，也直接促成了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布拉格》的诞生。这是莫扎特1786年在维也纳完成的作品。1787年1月19号，由作曲家本人在布拉格亲自指挥首演，作品也因此得名布拉格。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打破了当时交响曲常见的4乐章惯例，仅保留3个乐章，且全部采用奏鸣曲式。第一乐章厚重的慢引子带着紧绷感，而后续的快板部分则充满了活力。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道至简》吕嘉、居小夫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莫扎特音乐会上的演出版本。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1787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创作歌剧《唐璜》的同时，写下了 G 大调弦乐小夜曲。这首作品在莫扎特生前一直未曾发表，后来呢，却成为了莫扎特最为人所喜爱的作品之一。G 大调弦乐小夜曲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这部作品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充满了激情与活力，表现了对美好、对光明和正义的追求。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提起莫扎特，人们总惊叹于他音乐神童的天赋，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项硬核技能——赶路。这位18世纪的演出赶场人有整整10年的时光，都是靠着老式的邮政马车穿梭在欧洲大陆，在一路颠簸中奔赴各地演出，保守估计行程超过了1.5万至2万公里。

当时的邮政马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欧洲音乐家、学者信件往来的生命线。那时的邮政马车没有减震弹簧，座椅简陋生硬，再加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行驶起来摇晃得厉害，一趟下来能把人的骨架震散。可就在这样折腾人的旅途里，莫扎特却十年如一日的准时，很少因为路途辛苦而耽误演出。更妙的是，这段在路上的经历他没有抱怨，反而写进了音乐里。莫扎特许多旋律和灵感确实是在这摇晃缓慢的旅途中构思或记下的。

23岁的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写下了 D 大调第9号小夜曲，编号 K320。 1778至1779这一年他挺难的，先是巴黎求职失败，之后母亲又意外病逝，只能灰头土脸回到家，内心想必五味杂陈。但莫扎特一边被生活压着，一边用音符把自己托起来，反而写出了一首热闹欢快的小夜曲。

这是专门为萨尔茨堡大学的期末露天音乐会准备的，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毕业晚会爆款 BGM。 它还有一个格外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油耗小夜曲》。

可能会问，油耗是什么？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邮政马车就是欧洲的长途公交车，又慢又颠，但你别无选择。

每当车夫吹响嘹亮的油号，就代表一车到站，书信抵达。莫扎特十年旅途全靠着颠簸的马车陪伴，对油号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没听烦，反而把它写进了优雅的音乐里。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乐队正演奏着典雅的宫廷舞曲，突然一声清脆的油号响起，像一阵乡间的风，闯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整首曲子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着泥土味、马蹄声和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的身影。这个创意在今天看来都很大的，何况是在18世纪。

尤浩小夜曲一共七个乐章，情绪起起伏伏，像开盲盒一样精彩。开头庄严又热烈，仿佛毕业典礼入场，之后小步舞曲优雅俏皮，古典范儿拉满。第三四乐章里，木管之间温柔对话，像朋友在轻声絮语。第五乐章还有一段 D 小调的小型版，浅浅地藏着他的小忧郁，但别担心 ，emo 不了几秒，旋律又欢快起来了。当然，最点睛的还是第六乐章的尤浩，明亮、轻快，辨识度极高，听完脑子里自动循环，根本忘不掉。

回过头看，莫扎特的这段人生其实挺有反差的，日子颠簸，境遇起伏，可他写出的音乐却不诉苦，不阴沉，而是轻快鲜活，热气腾腾。尤浩小夜曲就像他的独白，生活可以坎坷，但我偏要用音乐把它过得热闹又明亮。

0: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对于音乐创作而言，有的作曲家追求纯粹的音乐美，有的则追求音乐所表达的哲思美，而作曲家维瓦尔第更倾向于带给我们纯粹的音乐美。他的音乐直白鲜活，旋律流畅悦耳，音响效果明亮辉煌，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动听的佳作。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维瓦尔第的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这是巴洛克双协奏曲中兼具趣味性与传播度的佳作。作品没有晦涩复杂的技法，以流畅明快的旋律为主，小提琴与大提琴两件独奏乐器形成灵动的声部对话，整体听感温暖又充满活力。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黄蒙拉、大提琴家秦立威和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共同演奏的维瓦尔第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四季是作曲家维瓦尔第创作的巴洛克风格小提琴协奏曲套曲，套曲包含春夏秋冬四部独立协奏曲，作品用器乐精准模拟自然声响，开创性地将具体场景标注于乐谱，成为早期标题音乐的实践范例。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维瓦尔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其中的很多旋律大家都耳熟能详。四季夏，有些出乎意料地表现了夏天的疲乏、炎热与恼人。第三乐章以猛烈的弦乐力度变化，直接还原暴风雨席卷夏日的震撼场景。第三乐章开篇，弦乐就以极强的力度切入，整体节奏迅猛急速，充满狂风暴雨来临时的压迫感，是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夏全曲情绪爆发的顶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戏曲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也是很多音乐家创作的灵感宝库。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社戏》。这部作品用交响语汇奏出中国人最熟悉的戏曲韵味。作品的三个乐章分别运用了浙江绍剧、越剧和婺剧的音乐素材。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交响乐社戏的第三乐章《雾剧狂想曲》。这个乐章在欢快的引子后，以雾剧曲牌《花头台》作为核心素材进行变奏。在接近尾声时，前两个乐章的少剧、越剧主题陆续再现，穿插交织，最终在紧锣密鼓的戏曲打击乐氛围中收尾，一场大戏落下帷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交响乐社戏的旋律很有歌唱性，作曲家于京军运用富有中国色彩的和声写作，使作品具有浓浓的中国味道。在作曲技法上，于京军把巴赫的复调变奏手法和中国地方戏曲贴合在一起，整部作品近40分钟的演奏时长，除了使用一面大锣，再没有使用其他中国传统乐器，但是整部作品却充分表现了中国戏曲的旋律、内涵和韵味，足见作曲家丰厚的民族音乐积淀和深厚的创作功力。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乐社戏的第3乐章《物剧狂想曲》。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雷斯毕基的罗马三部曲，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罗马的节日，是他的代表作。他们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从不同角度栩栩如生地描绘一幅幅有关罗马的风情画卷。交响诗《罗马的喷泉》是雷斯毕基《罗马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作品分为四个乐章，描绘了罗马四座喷泉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景致。四个乐章分别对应黎明时分茱莉亚峡谷街的喷泉，早晨的特里顿喷泉，中午的特莱维喷泉，以及黄昏时的梅迪契别墅的喷泉。第一乐章，黎明时分茱莉亚峡谷街的喷泉，描绘了晨雾中畜群经过的田园风光。第二乐章，早晨的特里顿喷泉，展现了海神与仙女嬉闹的场景，笼罩着欢腾明快的气氛。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个乐章。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交响诗《罗马的喷泉》中，配器技术被雷斯碧基发挥得如同画笔，他用不同音色精准捕捉一天里不同时段喷泉的光影与氛围，例如用小提琴的高频泛音描绘黎明的朦胧空旷，用铜管组音区持续向上攀升的转接演奏，打造出特莱维喷泉海神群像的磅礴气势，以长笛、英国管的柔婉音色搭配零星点缀的打击乐，渲染出梅迪契别墅喷泉黄昏时分温柔而感伤的怅惘情调。继续来欣赏雷斯碧基《罗马的喷泉》第三乐章《中午的特莱维喷泉》和第四乐章《黄昏时的梅迪契别墅的喷泉》。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首作品的首演者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曾经评价这部作品的小提琴声部是莎士比亚式的厚重角色，绝非单纯展示技巧的炫技曲目。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三部作品1068，创作于1717到1723年，巴赫在科腾任职期间。这部作品是巴赫4首管弦乐组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啊，体现了这个法国宫廷音乐风格，也体现了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庄重和典雅。一共5个乐章。首先我们来听的是 Overture 序曲啊，是一个法国式的序曲结构，慢快慢，开头庄严的进行曲风格，象征王室的尊严，中间穿插快速的副歌段落。

现在我们来到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四部，创作于1725年，属于巴赫歌腾时期至莱比锡早期的这个作品。乐队编制采用了大协奏曲 Concerto Grosso， 编制规模为四首组曲中最大的，包含了木管组有三支双簧管，这就很大了啊，一支巴松管，然后铜管组是三支小号，弦乐组当然是正常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啊。通奏低音有羽管、键琴、定音鼓，注意这个时候就开始使用定音鼓来进行。好，我们来欣赏，先是 Overture 序曲。对，说到这个序曲是从哪来的呢？它其实源于歌剧啊，在这个蒙特威尔第是这个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这之间的这个过渡的作曲家啊。那么他的 Ophelia 歌剧是这个现在考古史上啊第一部当代的古典音乐歌剧。那么在演歌剧前呢，这个大家得入座啊，比如说像希腊的这种环形剧场那种感觉，那会儿都是露天的很多，那就得演奏点什么，大家入座，意思就是要开始了，赶快都入座了，这个音乐一结束，歌剧正式开始，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序曲。那么当时蒙特威尔第啊，就在这个使用的这个由管乐器演奏的这个东西，给它起名叫托卡塔，也明确指出了这部歌剧的序曲部分叫托卡塔，而不是像后来的歌剧那样叫 Overture。那么，所以呢，后来巴赫专门写了一个这个托卡塔与赋格。其实这个托卡塔就是向蒙特威尔第的这个序曲 Ophelia 的序曲 Toccata 来致敬的。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歌剧《茶花女》是威尔第的名作，作曲家以饱含同情的笔触，表现了渴望纯真爱情的交际花威奥莱塔，因社会偏见而遭到损害和毁灭的爱情。据传，剧作家小仲马曾经说：“100年后。”我的话剧也许不会再演出，但歌剧《茶花女》却将永存。确实如小仲马所说的那样，100多年来，歌剧《茶花女》成为了世界各大歌剧院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歌剧《茶花女》的音乐细微流畅，真挚动人，具有动人心弦的悲剧效果，充分体现了威尔第高超的创作技巧和惊人的艺术才华。他把意大利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为世界歌剧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续带给大家歌剧《茶花女》第二幕的唱段《斗牛士合唱》，以及第三幕中威奥莱塔的经典咏叹调《永别了过去的美梦》。

0: 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名作《奥赛罗》。创作于1601年的《奥赛罗》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作品讲述了威尼斯公国的勇将奥赛罗与元老的女儿台斯迪蒙娜相爱的故事。他们的爱情被奥赛罗阴险的手下压谷挑拨，导致奥赛罗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当奥赛罗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拔剑自刎，倒在了台斯迪蒙娜的身边。这部剧将爱情中的轰轰烈烈描绘得淋漓尽致，把信任与嫉妒、亲信与背叛等矛盾揭示得清晰深刻。1604年11月1号，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立刻引起了轰动。

改编莎翁名作，一直以来是罗西尼的心愿。当时为了生活，罗西尼创作了很多迎合统治阶级口味的歌剧，很少能有按照自己意愿创作的机会。因此，罗西尼对创作歌剧《奥赛罗》这部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但是，再优秀的人也有自己的小毛病。罗西尼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有严重的拖延症，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埋头苦干。他甚至还找理由为自己辩解说，作曲需要急中生智。创作《奥赛罗》的过程当然也是这样，就在歌剧公演的前一天，序曲竟然还没有创作出来，这真是把演出剧院的老板急坏了，他不得不把罗西尼关起来，说序曲写不出就不许离开。终于赶在公演之前，罗西尼如约将《奥赛罗》序曲完成，才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后来，那不勒斯的一家报纸刊登了罗西尼答复一位先生提问的公开信。那位先生在信中问道：我有一个侄子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但他不知道怎样给他创作的歌剧写序曲。您曾经写过那么多的歌剧序曲，可不可以给出出主意？罗西尼在回信中提出了七个建议，其中之一令人啧舌。他写道：在上演我的歌剧时，所有的意大利剧院经理都是三十几岁就秃顶了，他们都是因为催稿催得太紧，把自己急成了这副模样。我写奥赛罗的序曲时，是被剧院老板锁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的小屋内，

屋内有一大碗水煮面，连根绿叶菜都没有。这个头最秃、心最狠的老板甚至威胁我，如果不把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写完，就别想活着出去。他还找人在我旁边盯着，每当我写好一页，就把曲谱从窗户丢出去，递给抄谱人。所以可以让您的侄子试试这个法子，把它关起来，让他闻到鹅肝大馅饼诱人的味道，却不给他吃。从这封信看来，对罗西尼来说，没有什么比急迫的情境更能够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自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歌剧被称为是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感人至深的咏叹调，总能瞬间把我们带到主人公们的世界当中，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他们的爱恨情仇。在国家大剧院中外歌剧经典音乐会上，指挥家杨洋携手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和30多位歌唱家联袂演绎，带来了《三月桃花心中开》、《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献》、《月亮颂》、《让我们携手同行》等众多中外经典歌剧中的精彩唱段。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以新中国重工业发展为背景的现实主义题材原创歌剧《道路》当中的唱段《我们都在你身旁》，由歌唱家耿哲、陈颖芳、王露露演唱。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缕京胡雅韵，一城京华风华。现在我们听到的击鼓骂曹夜深沉是极具风骨的京剧曲牌，以艾兵演奏的京胡领衔，乐琴、三弦、中阮、大阮以及全套锣鼓的伴奏与京胡的演奏相辅相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

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有谁人孤妻似我，似这等削发缘何。昆曲思凡中的唱段被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与他的琴师梅雨田改编后，用于京剧击鼓骂曹中弥横击鼓的情节，后来又经过加工，梅兰芳在排演霸王别姬的时候将其用于虞姬舞剑的情节。今天我们听到的夜深沉以雄浑的鼓点为开篇造势，京胡的演奏时而短促，金石铿锵，时而奔涌，令人心潮跌宕，将东汉名士祢衡孤傲清高、不畏权势、不媚豪门的凛然气魄刻画得入木三分。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京胡演奏家艾冰深耕京胡艺术领域多年，他深谙京剧曲牌的气韵风骨，擅长以京胡勾勒人物心境，渲染舞台意境，将京胡的器乐之美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艾冰担任京胡演奏的京剧曲牌《哪吒令》，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

哪吒令原为唢呐曲牌，后来由京剧琴师徐兰元和王少卿改编为京胡曲牌，用于京剧西施渔舞场景的伴奏。由于演奏哪吒令的乐器发生了改变，这一曲牌表现的情调也有所不同，扩大了曲牌的使用范围。 优雅温润的丝弦乐描摹吴宫夜宴的奢华雅致，京胡以柔美婉转的音色勾勒西施止语翩然起舞的曼妙身姿，尽显古典宫廷乐韵。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寄生草是一支古韵悠长的经典曲牌，源自元代北曲，明清亦广为流传，后来融入京剧的曲牌体系。寄生草旋律优美雅静，气质空灵柔和，多用于幻境、梦境、月下幽思等抒情写意的场面。艾宾的京胡演奏舒缓内敛，呈现了曲牌飘渺诗意的意境，悠然琴音宛若梦中花影，水月幻境，迷离飘渺。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这是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段描写，出现了何首乌与木莲两种药材。先生写的是童年、泥土和野趣，却也悄悄写出了中国人与草药深深关联的日常。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几千年来，很多诗词歌赋都涉及到了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于医者，他们是治病救人的药草；于文人，他们是托物言志的意象；于百姓，他们是随处可见的生活。草木入药，入诗入心。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1995年，在江苏徐州的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中，发掘出封装完好的兰陵美酒，虽然已经过去2000多年，仍有浓香溢出。一说到兰陵美酒，必然会想起李白的这首《客中作》。作为客居他乡的旅人，他却没有丝毫的伤感。一杯兰陵美酒入喉，他乡便是故乡。这是中式浪漫与本草养生的极致融合。这首诗不仅写景醉人，还暗合本草智慧。诗中提到的郁金和琥珀都是中华药材。郁金行气解郁，溶于酒中消解客愁；琥珀安神宁心，映于酒色抚平漂泊心绪。酒、诗、本草皆是味辛良方。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这首《客中作》可以说一改羁旅乡愁诗文的传统，虽然客居他乡，却乐在其中，尽显李白随性洒脱、借物释怀的心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郁金是姜科姜黄属植物，有行气解郁、破瘀、止痛的功效。琥珀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有清热解毒、安神定志、活血化瘀、抗菌消炎的作用。直到现在，有些传统的郁金香酒

还是以郁金、檀香、当归、砂仁等中药材为原料。生渣子，药名归情，宋·陈亚。

自苦身伤，故要谈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宋朝词人陈亚是扬州人，喜欢用中药名来写诗词。生渣子药名归情，就是他巧用中药名写的一首归情词。陈亚将十味中药名自然融入深情的思念之中，全篇不见药字，却句句藏药，堪称宋代文人雅趣与情感表达的完美结合。这首词的开头两句，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意思是说，自从与夫君离别后，相思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纸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思。这两句里面有三味中药，相思就是中药相思子，象征刻骨的爱恋。意已是谐音中药名意已，在这里暗含情意难平。白纸谐音中药白纸，此处化作写不尽的信笺。第三四句，字字苦身伤，故要谈郎读。这两句是说，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这句里面有两味中药，苦身是一味中药，既代表药的苦味，更是离别之苦。郎读谐音同中药郎读，寓意期盼夫君细读情书，字字入心。第五六句，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意思是说，我清楚地记得分别时你和我约定，你最迟在夏天樱桃红了的时候就回家。这里面有三味中药，当归在这里一语双关，既是约定归期的承诺，也是深情的呼唤。还有一味就是远至，谐音同中药远至，既指丈夫远行之至，也暗藏女子内心的期盼。樱桃也是一味中药，能补血益气，缓解体虚，在词里代表初夏之约。最后两句，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说的是不知你被何事耽搁了，现在已经是菊花绽放的秋天，为什么还没有你回来的音信呢？这句里有两味中药，菊花是中药，代表深秋迟暮之盼，回乡谐音中药回乡，道尽了女子盼归无期的幽怨。整首词借药名传情，可以说把中医药文化的细腻和诗意融为一体，让中药不再只是治病之物，更成了传达情意的媒介，展现了古人以物喻情、含蓄深沉的浪漫情怀。

0: 中国人写诗，主角从来都不只是风花雪月。当一味味中药走进诗词，他们不再仅是治病的药材，更成了中国人表达情感、承载哲思的载体，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诗词藏草木，草木见本草，这是独属于东方的千年浪漫。中药之名因诗词而灵动，诗词之境因药草而芬芳。诗书卷里藏本草，千年药香润华章。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曲问情，道尽人间爱恨悲欢，这首来自电视剧《戏说乾隆》的歌曲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问情》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问情的民乐改编版，以二胡深情绵长的演奏作为开篇，将红尘执念娓娓道来。古筝跌宕起伏的拨奏，表现出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层次饱满的器乐编排，把万般儿女情长都融进悠远绵长的国风意境之中，温婉动人，余韵悠长。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惜？

一曲《枉凝眉》写进《红楼痴梦》，作为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经典歌曲，由王丽萍作曲的《枉凝眉》以婉转凄清、意韵悠长的旋律，道尽世间深情与怅惘。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枉凝眉》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一》。常静以古筝清透空灵的音色，将《红楼梦》中的宝黛故事娓娓道来，细腻克制的演奏，婉转低回，意境悠远，尽显东方古典美学的含蓄与深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擅长演奏唢呐，同时还能演奏管子、箫、埙、笛子、巴乌、葫芦丝和西洋萨克斯管等近30种吹奏乐器。在郭雅致用萨克斯和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夜来孟江南》中，萨克斯和竹笛轻轻诉说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对话，西方倾诉和东方韵味的交融，将听者带入梦中的江南。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可能很多朋友认为扬琴就是中国民族乐器，这没错，但它更是一件世界性乐器，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扬琴。扬琴教育家向祖华先生把世界扬琴划分为欧洲扬琴、西亚南亚扬琴和中国扬琴三大体系。对于扬琴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学者们观点并不一致。明朝永乐年间，扬琴已经由波斯经海路传入我国广东沿海一带，后逐渐扩及到福建、浙江、江淮和中原地区，这是很多学者支持的观点。然而音乐学者周金宝则认为，扬琴是通过陆路从波斯传入我国新疆后再传入到中原的。扬琴传入中国后，其外形从梯形改变为扇形，击弦的琴锤由木质改为竹制，这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扬琴中。这件舶来品也深深融入到我国南北各地的民间说唱和戏曲音乐中，成为其主要的伴奏乐器。扬琴的音域宽广，低音区雄厚而深沉，中音区纯净而透明，高音区则清脆明亮。

声到清江由武汉歌舞剧院扬琴演奏家刘维康创作于1976年。清江是长江的支流，古名沂水，有八百里清江八百里画卷的美誉。春到清江描绘的就是美丽的清江在万物复苏时的宜人景色。乐曲的影子勾勒出一幅春水如蓝晨雾蒙蒙的醉人画卷，之后是五声调式优美的音乐主题，清新纯真。这个主题用扬琴的不同技法在高中低音区多次重复变奏，渲染出生机盎然的春天带给人们内心的喜悦之情。扬琴演奏家袁可处理此曲时，力度与速度的控制恰到好处，音乐表达内在而感情真挚，音色柔和富有弹性。他娴熟地运用了颤竹拨弦等技术，带给听者一种别样的韵味。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很开心再次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这个小时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作品是《酒狂》。 酒狂原为古琴曲，相传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阮籍所作。竹林七贤的代表乐器是阮籍的古琴，以及与阮籍的侄子阮咸同名的乐器阮咸。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冯满天的阮岳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所收录的音乐作品《酒狂》。 在这首作品中，大阮与古箫交相映衬，丝弦慢奏娓娓道来，豪放中夹杂着诗意，传统唐鼓的渐进节奏，电子音乐的飘渺音效，听来余韵悠长。

如果说有一首古琴曲能穿越千年时光，依然带着一股不可磨灭的剑气与铮铮傲骨，那它一定是《广陵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被誉为琴中绝响的千古绝唱。

广陵散的故事源于聂政刺韩王的传说，它萦绕着一股浓烈的悲壮之情。战国时，勇士聂政为父报仇，不惜栖身吞炭，潜入深宫，最终弹琴刺韩王，壮烈成人。广陵散这首琴曲就是这曲英雄悲歌的音乐化身。广陵散的音乐风格在中国传统琴曲中独树一帜，它的音调铿锵，顿挫跌宕，充满杀伐之气，表达激昂之情，这在主张中正平和的传统古琴美学中像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异类。真正让广陵散名垂青史的是魏晋名士嵇康，他因为得罪权贵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神色不变，所琴弹奏的就是这首广陵散。曲中他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之死让广陵散成为了世人风骨不屈灵魂的呐喊，赋予了他超越音乐本身的文化重量。虽然嵇康的感叹已经成为绝响，但幸运的是广陵散的琴谱却得以流传。广陵散不仅是一段旋律，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象征那种不畏强暴，为理想慷慨赴死的浩然之气。当这曲荡气回肠的广陵散渐渐远去时，它所承载的那股刚烈不屈的气节依然久久回荡在我们心间。

0: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第54回讲述了孙刘结姻的故事。东汉末年，孙权为索回荆州，采纳周瑜的计策，假意将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意图诱骗刘备至东吴，好将其扣押。诸葛亮识破孙权的计谋，最终刘备不仅顺利成婚，还安全返回荆州。周瑜追击失败，被按上军事讥诮，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龙凤呈祥》就讲述了孙刘结姻的故事。这首作品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三国》，锣鼓和唢呐的开场营造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而略带哀婉的二胡轻声道出了孙尚香心底的些许忧。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里讲述的空城计，反映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诸葛亮派兵攻打魏军，只留少数的老弱残兵守城。司马懿带兵杀来，诸葛亮传令大开城门，并派人去城门口打扫道路。 他自己在城楼上端坐弹琴，琴声不乱。司马懿见此，恐怕城中布置了伏兵，于是退兵而去。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空城计》，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在《空城计》这首作品中，古琴悠扬沉静，尺八诡异无定， 古和弦乐则仿佛是黑沉沉的压境大军。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以跨界音乐的创作理念，用中国乐器表现三国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用西方交响乐队烘托宏大的气势，使旋律动听的同时增强了音乐的戏剧张力和画面感。

0: 心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扎根于传统，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是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多年来的创作和演奏心得，也是他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所要呈现的核心理念。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驿荡》是古琴

异荡的意思，简单说就是轻重快慢，错落有致，节奏自然生动。在赵小霞即兴演奏的这首异荡中，古琴灵动的气韵，古朴的节拍，静谧的泛音，与现代音乐形成了巧妙的平衡。古谱里说，异荡这种手法用在音乐的结尾，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韵味。异荡这首作品用在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的结尾，表达了赵小霞对古琴的热爱与探索还将继续，传统的声音也会在现在和未来一直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
0: 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用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春景如画》，作曲黄春勇。 春景如画这首作品以清雅的旋律描绘如诗如画的春日山水景致，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烟雨楼台、花香溪谷，令人心旷神怡。

江南的春天在柳丝的新芽里醒来，由朱昌耀作曲的音乐作品《江南春早》采用江南民歌的音调为素材，用音乐描摹出一幅水墨江南的长卷。柳丝垂岸，桃花初绽，乌篷船摇过小桥，桨声惊起水面的白鹭。江南春早的旋律轻快温柔， 既展现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生机，又蕴藏着沾衣欲湿杏花雨的细腻，让听者仿佛置身于烟雨朦胧的江南，感受生机盎然的春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鼓的节奏非常多样，它带来的强烈节奏感常常让人血脉喷张，但它也可以给人带来悠然自得的感受。瑞明音乐出品的鼓舞心弦专辑让我们感受鼓的魅力。专辑鼓舞心弦收录的《轻舟如夜》，以渺茫的女声拨开天际雾霭，扬琴轻扣好似淙淙水声，鼓点仿佛欢愉的心跳。一起来听这首轻盈的古乐作品《轻舟如夜》。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1987年，河南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证明了笛在8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华夏大地上。那么，中国的竹笛起源于何时呢？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和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竹制横吹单管乐器，表明竹笛在西周已经出现。《周礼》是最早记载笛子的文献，古代的笛子应与洗笛的笛同音，所以古人认为笛声能够荡涤污邪，归于雅正。汉代当时有3种笛，雅笛、羌笛和长笛。长笛就是我们常说的洞箫，在唐代由遣唐使带到日本，今天福建泉州的南音所用的洞箫也叫尺八，与传到日本后的尺八长度均为1尺8寸。从后汉起，经历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称箫为笛。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胡笛，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就是根据张骞带回的笛曲《摩诃兜乐》创新声28节。我们今天还能从汉乐府中看到这些乐曲的名称，如《折杨柳》《望行人》等。正如中原直向琵琶和西域曲向琵琶的融合，中国竹笛从胡笛的演奏技法和西域笛乐中也吸收了大量养分，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汉唐音乐中。竹笛之前并无笛膜，根据现有资料，直到唐代的刘戏发明了笛膜，给笛子的音色带来新的变化。唐代诗人赵谷在七言诗《闻笛》中写道：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河冷月到帘笼。

秦川抒怀是北方邦迪当代名曲，由笛子演奏家马迪创作于1980年，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皖皖腔和陕北民歌为音乐素材，表现了西北人淳朴细腻和豪放爽朗的性格，听来极具韵味。马迪首次把二胡、板胡的柔音技法运用到笛子曲演奏中，柔音和滑音的结合使用，把陕西音乐的特点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秦川抒怀一经推出，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说到回族歌手马晓明，他出生在宁夏，西北的山川滋养了他质朴嘹亮的歌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具有陕北民歌韵味的音乐作品《白杨树上哥哥的眼》，就是由马晓明演唱的。这首歌也是作曲家王龙首次对民歌风创作的尝试。白杨树上哥哥的眼，料见妹妹在河边。我们一起来听马晓明带来这首《白杨树上哥哥的眼》。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沃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斡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乌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陵水是海南省非常具有生态特色的县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底蕴，是热带雨林和黎族文化的代表之一。依据陵水的生态文化特色打造的实景演出《雨林山水时光》，汲取了陵水特有的人文元素，表现出陵水人文的淳朴之美、意境之美和时代之美。歌曲《雨林时光》是这部实景演出的主题曲，由清风作词，王艳梅作曲，扎西顿珠演唱。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5: 说起歌曲《天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佳作，道尽了青藏铁路通车时雪域儿女的欣喜与期盼。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天路》的词曲作者、词作家屈原、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创作了歌曲《天路》的姊妹篇《天路长歌》。
6: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高原一步。
5: 歌曲以温柔深情的歌声致敬青藏铁路这条世界屋脊的钢铁哈达。相较天路聚焦筑路圆梦的宏大叙事，天路长歌另辟诗意表达，将千里天路化作写给高原与祖国的情诗。彩虹一样的天路穿云而过，酥油茶还热，转眼巨龙到拉萨河。词作笔触细腻鲜活，用阿妈彭哈达挑起锅庄的日常画面，勾勒铁路贯通后高原日新月异的图景。歌曲《天路长歌》由歌手谭维维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罗珍联袂演唱，将高原生活的平凡日常与时代造就的不凡娓娓道来。副歌《一条条天路》是高原上的情诗，写给我的家园、我的祖国，直抒胸臆，道尽天路连通山海、凝聚民族团结的深层内涵。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很多人都听过容中尔甲演唱的神奇的九寨，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九寨沟的一张音乐名片。为了抒发对九寨沟的热爱，容中尔甲和音乐人陈小琪再次为九寨沟创作了歌曲，叫做《永远的九寨》。我们一起来听《

下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阿斯满演唱的《云朵上的羌寨》。在纵横的山峦白云的深处，一座座古朴典雅的羌寨，犹如一颗颗宝石点缀其间。歌词中有一个词叫做沙拉西，它表示感叹的意思，也表达着对羌寨的热爱。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欢迎继续收听。
1: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2: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1: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1: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今天带领大家到藏族的安多聚居区旅行。这个安多聚居区怎么解释呢？因为藏族大多数传统的分布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巴三个藏族聚居区，其中安多地区呢，主要是指的是青海、甘肃、四川的一带聚居的地方。因为不同的省份呢交融，他们的生长环境不同，纬度不同，海拔不同，所以音乐风貌、艺术风貌都有些不同。那我们这次推荐的藏族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蜜蜂的颜色》，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它是一个安多的藏族小伙用曼陀林来弹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的大意就是说，蜜蜂的上衣是什么颜色呢？上衣是黄色的。那蜜蜂的下身是什么颜色呢？下身是黑色的。是蜜蜂呢，是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动物，但是如果你要惹着它呢，它就会蛰你一次的，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曲。其实拿它呢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情绪，比如说男女之间的爱情，你要去惹挠着它，它就会扎你，这样一个趣味的藏族民间歌曲。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王庆爽演唱的这首《月亮看我》是央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片尾曲。在我们心中，月亮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来听由赵亮琪作曲、陈威东作词并演唱的歌曲《梦想阳光》。梦想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歌，有请魏金栋带来这首《家在北方》。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雨溪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荷花谣》里有一句这样的歌词：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古香古色的旋律搭配上王小伟甜美的歌声，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
7: 几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阿朵有一首歌叫做叶子花，叶子花顾名思义就是长得非常像叶子一样的花。叶子花是一种很好的环保绿化植物，每当你看到姹紫嫣红的叶子花，那就代表着春天正迎面向我们走来。来听阿朵演唱的叶子花。
1: 绿叶红了，红成了朝霞，为你亲爱呀，江山浓。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

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广为传唱，除了题材好、词曲优秀，还因为它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抗战精神。马上我们来听 MSC 男团演唱的《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陈丽丽演唱的《客家迎客来》，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客家人的热情好客。当然客家人不仅好客，而且还爱唱山歌，他们唱山唱水唱生活。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客家的音乐作品，叫做《客家阿妹唱山歌》。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歌《无锡景》的旋律一响起，很多人都会觉得熟悉。这个旋律曾经出现在周璇演唱的《花开等郎来》、吴英英演唱的《我有一段情》等歌曲当中。无锡景这首民间小调最早出现在清末，原本没有固定的歌词，由演唱者即兴发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流传最广的《无锡景》，是由评弹演员蔡红红在1994年录制的。歌曲里简单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商业繁华、交通便利、风景秀美的无锡，吴侬软语娓娓道来。

当乐器之王钢琴来演绎无锡景时，传统民间小调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们听到的这个器乐版的无锡景中，在二胡与竹笛的丝竹之间，琵琶与钢琴玲珑错落，东西方乐器交织在一起，将无锡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精妙的对答，充满了谐趣和欣喜，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音乐的鲜活性，也感受到了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过程中的更多可能。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喜庆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游戏呢？羌族同胞在吉祥之日、盛会之际会做一种名为推杆的游戏，这样的娱乐场景歌声也会为他助兴。下面一起来听赛出好生活。
1: 拉米亚切，拉米亚切，我是个拉玛古帕帕萨，拉米亚切，拉米亚切，我是个拉玛古帕帕萨，帕斯帕斯帕斯帕斯耶耶，帕斯帕斯帕斯帕斯耶耶，帕斯帕斯帕斯帕斯耶。

是，拉米要去，拉米要去，我是个拉么个啥啥是，拉米要去，拉米要去，我是个拉么个啥啥是，啥是啥是啥是啥是耶耶，啥是啥是啥是啥是啥是啥是啥是啥是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布朗族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我国云南省境内。布朗族同胞能歌善舞，淳朴善良。由高雪红作词作曲，于海洋演唱的布朗山歌，以布朗族音乐风格为基础，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展现了布朗族同胞居住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戴瑞演唱的《心太湖美》。这首歌曲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音乐《太湖美》的旋律，用现代人的视角把对江南的爱唱进了歌中。

茶文化在中国非常的盛行，所以在文艺作品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茶的创作。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王丽演唱的《茶话》，在悠悠古韵中展开了一幅茶与水不期而遇的美好画面。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想飘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以杭州西湖采茶为主题的原创作品《采茶星韵》，歌词生动地描写了茶山绿意盎然，采茶女穿梭采茶的江南劳作图景，展现了龙井茶乡的美好风光与丰收的喜悦，也传递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作为交响合唱作品，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演唱层次清晰，和声饱满，兼具交响作品的恢宏感与江南民歌的灵动清新，混声合唱的呈现让旋律更具感染力，既保留了采茶主题的轻快节奏，又通过合唱的形式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一首生机勃勃的作品。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听众朋友们，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在不自觉地打着节拍呢？我们听到的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剪羊毛》，这是一首来自澳洲牧场风情的经典歌曲，活泼的旋律就像是小羊勤快蹦跳的脚步，而纯净的童声也满载着收获的喜悦。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啊？ 接下来在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去重温往日的经典。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0: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首合唱作品是一首校歌。如果让您为自己的大学创作一首歌曲，您会怎样书写呢？
1: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创作于1980年，由七八级文编系学生叶延斌作词，和那时刚调入学校担任团委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作曲。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校园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为参加首都高校文艺汇演，急需一首原创歌曲，这成为了校歌诞生的直接契机。这首歌曲诞生后，迅速从校园走向全国。

中，作词人叶延斌以校园里大路两旁真实存在的白杨树为意象，将学子们比作汲取养分茁壮成长的白杨，把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融入歌词之中。而作曲人刘天礼则结合校园青春气息，谱写出清新明快、昂扬向上的旋律，让歌曲既洋溢着校园民谣的质朴，又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版《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的重编版本。歌曲中反复吟唱的要珍惜春光，鼓励听者坚定自我，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深刻。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主题曲《雪花》，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张帅作词作曲，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旋律简洁婉转，孩子们的歌声浪漫空灵，用简约的方式传递奥运精神，一首歌感动了无数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传唐虞世南，垂蕤饮清露，流响出书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0: 蝉鸣是炎炎夏日的标志性声音。唐代诗人虞世南的小诗《蝉》，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诗的大意是，蝉垂下像茂鹰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响亮的声音从挺拔疏朗的梧桐树枝间传出。正是因为在高处发声，蝉的声音才能传得远，而并非是凭借秋风的力量。诗人抓住蝉鸣的特点，巧妙加以刻画，表达了人应该坚守志行的高洁，严于律己，加强自身修养的处世道理。青年作曲家赵博在歌曲《蝉》的创作中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元素，同时童声合唱部分还选用了侗族大歌《蝉》的部分唱段，纯净的合唱，传统民族乐器的编配，营造出一种诗意盎然的氛围。由赵博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王庆爽与杨红年少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蝉》，像是一碗清茶，在炎炎夏日带给人一阵扑鼻的芳香。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首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的作品，姜育恒《秋诗翩翩》，节奏舒缓，如旧书页翻动。姜育恒标志性的沙哑低音裹着沧桑感，每一个尾音都好像浸过了秋夜的凉露。歌词里面把秋日的落叶、晚风都融进了对旧日的怀念中，没有激烈的情感宣泄，只用秋诗翩翩就道尽了往日缠绵，也把藏在心底多年随着秋风慢慢翻涌起来的那些旧日情愫唱得后

这是由君子演唱的《立秋》，是一首2000年推出的民谣作品。歌曲把青春的憧憬与爱情的起伏揉进秋日氛围里，旋律如秋风般自在流淌，几笔弦乐的铺陈，浪漫多情。君子清亮又带着不羁的嗓音，将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的释然唱得鲜活又有力量。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克 Low Fidelity Music， 音乐爱好者们简称它为 Low-Fi 音乐，又叫低保真音乐。

相对于最大程度去还原录音现场原汁原味的 Hi-Fi 高保真音乐，low-fi音乐则完全反其道而行，它故意保留甚至添加了失真噪音等不完美的录音元素，用这样的方法带给我们复古慵懒和怀旧的氛围感。 它就像在童年的夏日午后，我们从收音机或旧磁带里听到的声音。本期音乐能量包为你带来的是一首风靡网络的 lo-fi 音乐作品 Lady Fingers， 它来自于欧美音乐人 Max Razor， 原曲由 Herb Herbert 和 Devon Bryce 创作。这是一首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洛杉矶的拉丁爵士乐作品。 Lo-Fi 风格的重置让整首曲子拥有了胶片摄影一样的质感，不完美的曝光和镜头里出现的意外之喜，一切在音乐中定格的瞬间都是值得珍藏的温暖回忆。就让我们跟随着这首曲子一起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为您推荐的是魏晨的《少年游》，以朱门庭院、白马纸鸢的古典意象，铺展开一段少年邂逅。中式的浪漫旋律融合 R&B 节奏，低音浅唱间，将少年意气演绎得鲜活灵动。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丢火车乐队带来的《白兰鸽巡游记》，主唱裘兹的嗓音宽阔而深情，带有民谣特有的质朴与沧桑，没有华丽的转音和炫技，但将歌词里的故事娓娓道来，好像一位老友在深夜分享旅途的点滴。吉他的轻柔拨弦作为底色，与主唱的嗓音交织，营造出一种沉静而温暖的气氛，仿佛可以让听者看见白兰鸽展翅翱翔的画面。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白兰鸽，带着一种坚定的力量，将对自由的向往层层递进，直抵人心。整首歌听来，既有抚慰人心的温柔，又有鼓励前行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时，会下意识地跟着哼唱，甚至这些旋律跟我们的一些生活场景紧密相连，比如下课铃声、咖啡馆背景声、电影配乐、短视频的 BGM 等等，而它们其实都是流传了上百年的古典音乐作品，我们却不能轻易说出它们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这样一首穿越了300多年、治愈了很多人的古典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D 大调卡农》。大约在1680年左右，这首曲子诞生了，作者是约翰·帕赫贝尔，他是德国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管风琴家，是音乐家巴赫父亲的朋友。他一生主要从事管风琴演奏与作曲。帕赫贝尔在世时 D 大调卡农并不出名，当时他更多以管风琴作曲家闻名，这首曲子是他去世之后才爆红的。卡农不是曲名，而是一种复调作曲技法。长久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这首乐曲是作曲家为纪念逝去的爱人所作，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史料、手稿或是同期文献能够佐证这个爱情故事，这是后世加工演绎出来的文学创作，而并非史实。但是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不必否定那个传说，音乐本就拥有容纳万千情绪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和着旋律安放自己的回忆和想象。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独奏版的D大调卡农，这一版本完整保留了帕赫贝尔原作的旋律框架，风格纯净舒缓，是流传度很高的钢琴演奏版本。虽然原作是一首中性曲子，但钢琴版的D大调卡农更有一种爱情的味道。 琴键敲击出的卡农复调，声部之间你追我赶，缠绕交融，如同两个人的感情彼此呼应，往复不休，使这首巴洛克乐曲展现出东方美学婉约的韵味，音符缓缓流淌，恰如秦观的诗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中的插曲《你的扣肉》，这是影片中春田花花幼稚园合唱团的演唱。听出来了吗？这也是 D 大调卡农的旋律。卡农温柔循环的旋律填上又童真又市井的歌词，一边是巴洛克古典复调的严谨，一边是港式烟火的松弛，强烈的反差感成就了全片最出圈的片段。这恰恰印证了这首曲子极强的包容性，既可以是婚礼音乐，也可以是童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D大调卡农，这一版本把这首作品原本巴洛克室内乐的气质改造为交响性抒情诗篇，饱满厚重的弦乐声部把卡农层层递进的旋律铺展得温柔又恢宏，没有浮夸的起伏，只有干净通透的声部交织，稳稳压实的低音铺垫， 把那份从容、治愈和温柔娓娓道来，不是小家碧玉式的柔情，是宏大深沉的抒怀。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沉浸在这跨越时光的乐章里。

D 大调卡农在被埋没200多年之后，于上世纪60-70年代借唱片录音重新走入大众视野。20世纪80年代又经由电影配乐的加持，最终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卡农的魅力就在于，你幸福时能听到忧伤，沉沦时能听到希望。它循环不息的音符本身就是时光最好的注脚，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会。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掀起你的盖头来》原本是乌兹别克族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后来由音乐家王洛宾在新疆采风时整理翻译，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汉语版民歌。然而原生态的维吾尔族版本却鲜为人知。蒙古族歌手斯琴格日乐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有一天，他萌生了复原掀起你的盖头来维吾尔语原版的想法。最终在他的努力下，他和自己组建的仙人掌乐队录制出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虽然是他第一次挑战维吾尔语演唱，但也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相比较我们熟悉的经典版本当中的欢快活泼，斯琴格日乐的版本在保留原本的旋律框架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丰富的民族乐器和现代摇滚元素，使得整首歌听来更具有律动感，也更深沉大气。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生命的河由阿云嘎、贾凡共同演唱。这是一首耐得住品味的歌，把生命比喻成河流。作曲人赵继平用荡气回肠的旋律去书写那些波澜壮阔的往事，但这并不是一首伤感的歌，相反，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期冀与渴望。歌词用温暖的笔触提醒你我，让乌云和忧伤散落，让生命的喜乐流进心窝。贾凡与阿云嘎这两位歌者用隐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澎湃激情，让歌声激荡起生命之河的层层浪花。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被称为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也造就了印尼音乐形态的多样性。其中最让印度尼西亚人引以为傲的甘美兰，被视为印度尼西亚的艺术瑰宝。甘美兰是印尼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是传统印度尼西亚锣鼓合奏乐团的总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甘美兰音乐遍布印度尼西亚的各个角落，用途也十分广泛，常常在重要庆典和日常生活的礼仪中担任伴奏，也为舞蹈、戏剧、皮影戏伴奏。甘美兰的音乐表现形式十分丰富，清脆的竹板和响亮的金属板，低沉的鼓声和柔和的笛声，粗犷的锣声和纤细的女声，种种音色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犹如在音响的色调板上描绘出无穷的色调与变化。

印度尼西亚属于岛国，流行于各地的甘美兰音乐风格也不尽相同。最具代表性的巴厘岛甘美兰充满了生活气息，活泼而欢快。而爪哇岛的甘美兰音乐由于受宫廷音乐的影响，显得典雅而宁静。从古至今，甘美兰一直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每逢节假日，人们可以通宵达旦地演奏，享受音乐带来的欢乐与惬意。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周末就要有周末的安排态度和节奏，真的太多选择了。你可以补补觉，可以约上朋友聚会，可以去看上一场电影，你可以进行一次短途的旅行，可以宅在家充充电，看看书，听听歌。所以你的周末会做什么呢？一起来听黄小琥周末。

0: 跟随心动，
1: 先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感到困倦了吗？过量饮用咖啡或浓茶，不仅会扰乱睡眠节律，还可能导致心率过快，引发心慌心悸。这个时候，3至5分钟的轻度拉伸运动最为适宜。快点跟随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试试做做手臂上举拉伸这组动作吧。双手十指相扣，翻转掌心向上，双臂伸直，举过头顶，身体微微后仰，感受手臂和脊柱的延伸，保持10秒，提神醒脑，为体能充电。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玉刚演唱的《好戎装》，整首歌曲以古典诗词为创作基底，通过蜂蝶醉恋好戎装、花开花落岂无妨等意象，展现婉约气质，体现出了李玉刚融合戏曲元素的演唱风格。婉转的嗓音，深情的演唱，将听歌的我们带入到一个诗意的世界。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疆，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中国人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古至今，中国酒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在饮酒的过程中，为了交流感情和增进友谊，常常会唱起酒歌。作为风俗歌的一种，在我国各地传唱着风格不同的酒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杭盖乐队演唱的蒙古族酒歌。

同民族的九歌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阿吉泰组合由三位来自不同民族的歌手组成，分别是来自彝族的吉子古且，来自藏族的格桑西曼，以及来自蒙古族的萨奇拉。他们的演唱常常会融合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来听他们演唱的《九歌》。

在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这首《九歌》中，可以听到藏族、彝族、羌族和蒙古族四种民族语言，不论是何种风格，不论是何种语言，都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之情，不仅让我们一饱耳福，更让我们在一首歌中听到了不同风格的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风从草原走过，吹散多少传说，留下的只有你的故事。阿鲁阿卓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将《传说》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歌声好像带着草原的芬芳和辽阔，让我们置身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感受着那份纯真与美好。

0: 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巴赫著名的作品《布兰登堡协奏曲》创作背后的故事。布兰登堡协奏曲是巴洛克时期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的作品，整部组曲由六首乐曲组成，每首作品的乐器组合各不相同。这部组曲在巴赫众多的作品目录中并不醒目，但却是管弦乐作品中的典范之作，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大乐团的保留曲目。这组乐曲也被瓦格纳称为一切音乐中最惊人的奇迹。关于这部协奏曲，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718年和1719年的冬天，巴赫连续两年从德国中部城市克腾来到柏林，为布兰登堡的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侯爵演出。侯爵希望巴赫可以送一些作品给他。这个时期正是巴赫创作的巅峰时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经过精心挑选，1721年，巴赫收集了他六首最好的协奏曲，还写了一段表达心意的忠诚献词，献给了侯爵。这就是《布兰登堡协奏曲》。

组曲布兰登堡协奏曲里的六首协奏曲本来不是一套，每一首都需要组合不同的乐器，所以当时巴赫给他们起的标题是六首不同乐器的协奏曲。在这套组曲中，巴赫动用了当时所有可能的乐器编制，元素非常丰富。但因为当时侯爵的音乐班子只有六位乐手，而这些协奏曲中即使配器最少的第六首也需要

七件乐器，所以根本无法演奏。再加上乐队的水平有限，音乐的鉴赏能力也不够强。尽管巴赫得到了相应的报酬，但是这些作品在当时却被放在收藏室里搁置了13年。

后来侯爵去世后，他所召集的宫廷乐队也随之解散，在他的遗产清单中，那些乐谱基本都以废纸的价格被卖掉，这六首协奏曲也没有逃脱被贱卖的命运。又过了很久，这些协奏曲终于被巴赫的弟子，当时著名的作曲教师齐伦贝格买下。这些曲子后来又被齐伦贝格送给了他的弟子普鲁士亚玛利亚公爵之女，也就是腓特烈大帝的妹妹。这部经典的作品因此才得以保存下来并公之于众。

组曲《布兰登堡协奏曲》的节奏轻快，曲风欢乐，六首作品都使用了巴洛克时期华丽而高超的复调手法，通过丰富多彩而又充满了独创性的对比，在活跃而宏伟的旋律之中，借助巧妙的乐思和鬼斧神工的技巧，构建了属于巴赫的音乐世界。可以说，巴赫用这部作品把大协奏曲这种当时已经趋于过时的题材推向了最后的创作高峰，称得上是巴赫的登峰造极之作。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名字叫做《太阳底下》。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有自省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力，这样我们才能朝着成功的彼岸大步迈进。今天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金海心演唱的《呼吸爱》，她的声音还是那样的空灵和温暖。我们都说音乐是有味道的，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又闻到那时候青春无忧无虑的芬芳一样。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为温岚量身打造的歌，名字叫做《走》。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很有意思，每一段唱词都会用一个字的动词开始，然后为你展开一段关于爱情的浪漫旅程。
5: 是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回望童年时光，那些反复回看的动画片段，藏着最纯粹最轻松的古典音乐启蒙。无需钻研枯燥的乐理知识，动画片中一幕幕或紧张刺激，或诙谐幽默，或温暖治愈的画面，搭配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旋律，让我们在看动画的同时，不知不觉就收获了美好的音乐熏陶。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些藏在童年动画里的古典旋律。

作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猫和老鼠堪称行走的古典音乐启蒙课。其中最经典的动画短片《猫儿协奏曲》尤为惊艳。汤姆猫身着燕尾服，端坐在钢琴前，一本正经地演奏。被琴声吵醒的老鼠杰瑞开始悄悄捣乱，于是猫和老鼠展开了一系列妙趣对抗。短片全程选用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作为配乐，急促灵动、跌宕激昂的旋律精准贴合猫鼠追逐拉扯、紧张滑稽的画面。庄重华丽的高难度古典乐曲搭配无厘头的喜剧桥段，反差十足。孩子们也在欢笑中记住了这段经典的旋律。

玩转趣味反差的还有经典动画短片《歌剧是什么》，片段中选用了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这首曲子原本用于演绎庄重悲壮的史诗场景，在动画中却搭配兔八哥与猎人滑稽的追逐打闹，盛大磅礴的交响旋律搭配轻松搞笑的画面，消解了古典歌剧的厚重距离感，让严肃的古典音乐瞬间变得通俗可爱起来。

如果说前两部都是西洋古典乐的趣味启蒙，那麦兜系列就是把古典乐揉进了平凡的人间烟火。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里》传唱度极高的《你的扣肉》，改编自约翰·帕赫贝尔的《D 大调卡农》，一句“我愿似一块扣肉，扣住你梅菜，扣住你手”，既诉说着长久相伴的朴素心愿，也打破了古典乐自带的高雅疏离感。循环往复的卡农旋律，像麦兜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常，简单纯粹又格外温暖。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奶茶刘若英演唱的《听说》，有人说这是一首刘若英回归本我的歌，呈现出了她非常独立的面貌，并且结合了真实的文字、诚恳的音乐，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这首歌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分手之后的各种心理状态，代表了爱情当中存在的戏剧性、悬疑性和想象空间，也点出了爱情当中每一个人都拥有的不安和不确定。
1: 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费玉清演唱的《云和》，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好像看到了那种向往美好爱情，希望冲破空虚寂寞枷锁的自由的心境。一起来听费玉清《云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1991年，詹姆斯·拉斯特发行了专辑《Pop Symphonies》，流行交响乐。这张专辑的音乐素材来源于当时的流行歌曲。这是詹姆斯·拉斯特第一次尝试用交响乐的方式来表现流行歌曲，所以取名为《流行交响乐》。我们来听专辑中收录的作品《The Power of Love》，爱的力量。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是潘越云翻唱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原曲是童安格1989年发行的作品。潘越云的翻唱以不插电的形式进行编曲，简单干净的伴奏搭配潘越云温婉醇厚的嗓音，将爱情里的忐忑、牵挂与释然轻轻诉说。歌里唱到，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也希望此刻电波里传出的这首歌，道尽爱情里永恒的疑问与温柔。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夜行人》是指弹吉他手朱家明的作品，收录在2018年的专辑《香路》当中。细腻的指弹吉他旋律搭配简约的打击乐，勾勒出夜色中前行者的孤独与坚定。这首作品没有歌词，却以纯粹的乐器对话传递出沉静的力量。那么现在就让这悠扬的旋律伴我们在深夜里放松身心，在指尖流淌的音符中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心灵独行之旅。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26年，一个名叫迈尔斯·戴维斯的男孩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接连改变爵士乐的走向，亲手为现代爵士乐画下新的坐标系。2026年恰逢迈尔斯·戴维斯诞生100周年，岁月流转，如今我们依然在听他的唱片，品读他音乐里的冷峻与热情，沉醉在永不褪色的爵士旋律里。是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用三首作品来回望迈尔斯·戴维斯三段不可复刻的音乐革新之路。第一首来自1959年那张永恒经典《Kind of Blue》泛蓝调中的开篇《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随口应答，却成了爵士乐史上极具分量的一句提问。在这首曲子里，迈尔斯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抛弃了 Bebop 时代不断变换的和弦迷宫，只明确两组核心调式。

饱含沉思。这些顶尖乐手走进录音棚时，并未经过反复排练，只是凭着彼此的信赖与对节奏的敏锐感知，即兴完成了这张唱片。这首 So What 也因此成为调式爵士的鲜明标志，成为后辈爵士音乐人绕不开的亮眼坐标。

尔斯的变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1949年到1950年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手，录制了一系列单曲，后来被集结为合集《Birth of the Cool》《冷爵士的诞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便是其中的璀璨明珠《Bauplicity》波普情愫。

Colors of the Cool 就像是酷派爵士名副其实的诞生印记。如果你听惯了 Bebop 那种疾风骤雨般的密集音符，再听这首 Bop Lacity， 一定会感受到暴风雨之后的清风冷。

Less is more， 这是一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旋律就像水彩画里的淡墨，一层层慢慢晕染开来。迈尔斯的小号声温润又带着几分疏离，像城市夜归人眼中的霓虹光晕，近在眼前却又触摸不到。这张专辑改变了人们对于爵士乐的固有认知， Cool Jazz 把爵士从燥热的炫技变成冷静的艺术，它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专属，也可以成为值得静心品读的高雅艺术品。从那时起，迈尔斯·戴维斯的名字正式与变革二字紧紧绑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音乐探索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1959年的 Kind of Blue。最后，我想要和你分享这张传奇专辑中另一首经典曲目 All Blues， 无尽蓝调。当你想要卸下疲惫，沉浸在舒缓治愈的氛围里， All Blues 就是最妥帖的陪伴。这是一首86拍的爵士布鲁斯，钢琴的颤音像海面上的细碎波光，两把萨克斯以三度和声奏出如歌的主题，仿佛从遥远的海平线飘来的轻声呢喃，慵懒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

在 All Blues， 你听到的不只是爵士乐，更是一场松弛自在的对话。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鼓，五种乐器轮流倾诉，彼此呼应。从1949年的 Birth of the Cool 到1959年的 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用10年时间重塑了爵士乐的语法。在那些貌似克制的小号声中，我们听到了

一颗不安于现状的自由灵魂。他的一生始终走在突破自我的前行路上。他说，我讨厌重复，哪怕重复的是我自己。而今迎来这位爵士大师诞生百年，当我们重新播放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录音，会发现他们依然新鲜利落，锋芒不减，清冷格调里藏着融融暖意。这份跨越岁月的精神共鸣，正是伟大艺术最动人的力量。它跳出了时代的界限，不只诉说着创作者当年的心声，也能让当下每一位听者心生触动。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真情真美》是许茹芸和孙楠为2003版《射雕英雄传》演唱的片尾曲，温婉大气的旋律搭配孙楠与许茹芸一刚一柔的嗓音，完美诠释出剧中郭靖与黄蓉同去同归、成败无悔的真挚爱恋。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他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他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

下身。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范成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情。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钟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古人把一年四季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只要窗外一落下雨点，脑海里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和千百年前的诗人站在一起，看着同一片落雨，体会着同样的心情。诗歌不仅记下了春夏秋冬的模样，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独一份的时令浪漫。雨声一响，古人留下的诗意

就又一次来到我们身边。那些裹在雨里的悠然、豁达和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All Down the Road 是 Norah Jones 融合了爵士曲风与流行曲风的佳作，他以公路为主题，唱尽独自前行的孤勇和释然，慵懒的声线搭配简约的编曲，旋律如同车轮碾过路面，沉稳又治愈，就像返乡或者是出游的路上一样，每一段路程都藏着全新的期待，希望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卸下疲惫，带着勇气一路向前。来听 Norah Jones Out on the Road，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被誉为乐圣的贝多芬是西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成就是艺术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贝多芬的音乐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是古典往浪漫主义过渡的桥梁。贝多芬的创作并不全是人们印象中像九大交响曲那样的大手笔，他也创作了很多短小精干的音乐小品。现在耳边欣赏到的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是贝多芬作品中最通俗、流传最广的一首。

曼曲是源自于西班牙的一种抒情性乐曲，具有悠长而优美的旋律，容易引起听者的遐思和浪漫情怀。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 F 大调第二小提琴浪漫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02年到1803年间，当时的贝多芬被贫困、疾病和感情上的失意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一贯坚强的贝多芬终于挺了过来，并

创作了这首优美绝伦的小提琴浪漫曲。用贝多芬的话来说，这首作品就是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贝多芬的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之作。第二乐章旋律优美柔和，仿佛是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而第三乐章则充满了青春的明快和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不过，在欢笑的背后，还有一丝微微的不安和骚动。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旋律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月光奏鸣曲》，这是贝多芬第14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部作品诞生于贝多芬创作的旺盛时期，这一时期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充满了尝试性的作曲手法。在这部作品中，贝多芬打破了传统钢琴奏鸣曲中奏鸣曲式只存在于第一乐章的格局，在第三乐章中，他也使用了奏鸣曲式这一结构。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埃斯施塔特的埃斯特拉奇宫是奥地利最美丽的巴洛克式宫殿之一，伟大的作曲家约瑟夫·海顿曾经在这里担任了30多年的宫廷乐长。在此期间，海顿创作了多部交响曲、合唱作品和弦乐四重奏，特别是他60多首钢琴奏鸣曲中的大部分作品。海顿的钢琴奏鸣曲很少以小调式作为主调，早期作品中尤为罕见。我们首先来听海顿的G小调钢琴奏鸣曲。

1761年，海顿来到埃森施塔特，他先是作为埃斯特哈奇宫的副乐长，5年后成为了正乐长。海顿忙碌的工作包括管理和指挥乐团，为王子和王子的朋友们演奏音乐会，制作新的歌剧等等。海顿于1795年回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和埃森施塔特各居住了几年之后，1809年，海顿在维也纳去世。海顿与埃森施塔特长期密切的联系，使这里最终成为了他的安息之所。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斯特哈奇宫的海顿大厅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它是一座三层楼高的洛可可式建筑，专门为宴会和音乐会而设计。海顿大厅的音响效果特别好，共鸣和清晰度十分平衡。钢琴家索克洛夫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与大厅的非凡环境相得益彰。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钢琴家索克洛夫演奏的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9号的第三乐章。录音来自索克洛夫2018年8月10号在奥地利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的独奏音乐会。

0: 长处，顽里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波罗乃兹舞曲是一种单三拍子的波兰民间舞曲，又被称作为波兰舞曲。巴赫、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都曾经采用这种题材进行过创作，肖邦创作的波罗乃兹舞曲则被认为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伟大的钢琴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散发着浓郁的波兰民族气息，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音乐的无比珍贵的价值。

钢琴家波利尼演奏的波罗乃兹舞曲被权威人士认为是与老一辈钢琴家鲁宾斯坦的比肩之作。波利尼的处理就像是燃烧的烈焰，火花四射，表现出了音乐所描绘的波兰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一起来欣赏升 C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6号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0号之一，它无疑是肖邦所有波罗乃兹舞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这首作品具有英雄的性格与凯旋进行曲式的音乐形象，因此有着军队波罗乃兹舞曲之称。李斯特曾经把它作为自己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钢琴家波利尼的演奏曲目广泛多样，风格清晰明快，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深厚的音乐涵养。他得天独厚的体格、大手掌以及有力的触键，使钢琴琴音的幅度大大增加。虽然演奏曲目多样，但波利尼诠释肖邦作品向来是乐迷的首选，他是当之无愧的肖邦音乐的权威演绎者。波利尼认为肖邦的音乐非常个性化，然而这么个性化的音乐却能够感染全世界。我们继续来欣赏波利尼演绎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来听升 F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4号。

波利尼演奏的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具有超凡脱俗的高贵气质和犀利强悍的动态对比。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钢琴的音乐变化极为丰富，弱音处如同微风拂面，而强力弹奏的乐段声音则饱满辉煌。我们一起来欣赏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幻想曲作品61号。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光。古人曾经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名作曲家，莫扎特的足迹几乎遍及欧洲，每到一处，他便吸取那里的音乐精华，博取欧洲各国名家和不同乐派的长处。莫扎特的艺术生涯正是随着马车车轮颠簸的节奏和马蹄的滴答声开始的。莫扎特不仅所到之处众多，他的音乐创作也很广泛，涉及交响曲、歌剧、室内乐、协奏曲、独奏曲和歌曲等。弦乐四重奏是一种弦乐器的音乐合奏，通常是由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组成。莫扎特短暂的一生创作了23首弦乐四重奏作品，从1772年他16岁时创作的第一首作品，一直到1790年他34岁时的第23首，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他的全部创作生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降B大调第17号弦乐四重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降B大调 第17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因为这部作品的样式酷似海顿的作品，所以又被称作海顿第四号四重奏。乐章一开始雄赳赳的主题洪亮的登场，这个主题也让这部作品得到另一个富有故事性的别名狩猎。当我们听从号角的指引步入森林， 在海顿的四重奏形式外，还能捕获到莫扎特独特的明快乐思。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第二乐章。

1781年，海顿和莫扎特在维也纳会晤，一见如故的两人进而成为忘年之交。莫扎特几乎天天到海顿爸爸的家里去拜访，与他敬爱的朋友们一同演奏并钻研作，与他敬爱的朋友们一同

莫扎特的六首弦乐四重奏 K387、421、428、458、464和465 便是脱胎于海顿的俄罗斯四重奏第33号。 从1782年到1785年的三年内， 莫扎特完成了这六首作品，发表作品时莫扎特毫不讳言地大方声称自己创作四重奏的技巧全然来自前辈大师海顿。 1785年， 莫扎特将这六首弦乐四重奏寄赠给海顿，海顿十分欣喜。降B大调第17号弦乐四重奏就是这六首作品中的第四首。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加的 G 大调马祖卡舞曲阿德利塔。塔雷加被称作是近代吉他之父，他用一把吉他描绘了一名叫阿德利塔的姑娘。马祖卡舞曲的三拍子节奏摇曳生姿，旋律中透着淡淡的怀旧和细致的装饰，它小巧精致，如同吉他弦上滚落的一颗露珠，映照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浪漫年华。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关于避暑这件事，音乐家马勒有自己的专属套餐模式，人们还为这个模式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由于平日需要靠指挥谋生，马勒只能在夏季剧院放假时专心作曲，所以避暑等于创作。

1893年，马勒初到奥地利阿特湖畔的施坦因巴赫，动人的湖光山色让他一眼沦陷。直到1896年，这里不仅是他的避暑根据地，更是他第三交响曲的灵感摇篮。为了隔绝外界噪音，马勒还在湖畔建造了一间简陋的作曲小屋，屋里仅有一桌、一椅和一架钢琴，创作时谁也不能靠近。

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的配方是这样的。清晨早起，马勒有时会先下阿特湖游泳来唤醒身体和大脑，之后独自步行到作曲小屋，开启免打扰模式。整个上午，马勒把自己关在屋里，全身心扑在音乐创作上。午餐之后的重头戏就是沿着湖岸散步，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你以为他只是消食？肯定不是。此时的散步不是休闲消遣，是创作的延续。马勒随身带着纸笔，走两步停下来刷刷刷记两笔，再走两步灵感乍现，再刷刷刷记两笔。自然景物、风声草木、湖光山色，直接转化为交响曲的音响意象。马勒第三交响曲中大量的自然主题就来自这些漫步时刻。

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还有压箱底的第三项内容，骑行。您能想象吗？一位穿着笔挺西装的音乐家蹬着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风驰电掣。很多人会好奇，100多年前难道不应该是骑马吗？其实在马勒所处的19世纪90年代，骑马依旧是传统上流社会的出行选择，而新式自行车正在欧洲文人与艺术家圈层掀起热潮，成为马勒这一代新潮知识分子追捧的休闲符号。1896年夏天，马勒骑行大约30多公里到达巴德伊舍，专程拜访在此休养的前辈勃拉姆斯，留下了两代大师相会的趣话。这也是勃拉姆斯离世前二人最后一次夏日相会。

夏日与马勒不是度假，而是交响乐的创作季。此刻我们耳边这首第三交响曲第三乐章就是最好的佐证。乐队内圆厚的音色舒展温润，像是正午阳光落在阿特湖的粼粼水面上。紧接着远处

原来顶级的创作不是闭门苦思，马勒终日与湖水、森林、旷野为伴，那些风声、鸟鸣，甚至是他骑车时被颠出来的颤音，最后全部流淌进了他的乐谱里。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钢琴曲《梦幻曲》。1890年左右，德彪西在匆忙中写下这首作品，虽然后来他自称无关紧要，却意外成为了早期印象主义音乐的瑰宝。和声飘渺朦胧，调性游移不定，左手的分解和弦如迷雾，右手的旋律若隐若现，他捕捉的正是梦境中那种真实与虚幻交织的瞬间。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版。这段旋律源自一个泥瓦匠哼唱的乌克兰民歌，老柴听后久久难以忘怀。大提琴率先唱起那支深沉忧伤的调子，其他提琴像叹息一般应和着，那是一种让人眼眶发热的美。据说托尔斯泰听到这首曲子时潸然泪下，说：“我接触到了苦难人民的心灵深处。”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受西班牙民间旋律启发创作的西班牙随想曲第二乐章。这一乐章采用变奏的形式，旋律宁静抒情，圆号温柔引出主题，长笛小提琴相继接过旋律，在一次次变奏中绽放出不同的色彩。里姆斯基曾说，这首作品是为了让乐队像独奏家一样闪闪发光，每个声部都有机会站在舞台中央。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二乐章小广版，加若音漆的弦乐轻声烘托出梦幻般的气质，单簧管绵延深情的主题缓缓流淌，精妙非凡。随后小提琴与之展开温馨对话，互诉衷肠，每一次交错都有着彼此难分的和睦。这一乐章是莫扎特献给友谊的无声告白，也是让每一位聆听者都能享有的一场温柔的心灵盛宴。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1000个人心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人心中也会有1000种对世界的感受。世界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我们每个人看待它的角度。你忧愁，这个世界就是灰色；你快乐，这个世界也阳光普照。广阔的世界包容着每个人，一起来听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What a Wonderful World》，多么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去感受生命的阳光，你就是最棒的那个人。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请听斯卡拉蒂的 A 大调奏鸣曲。这位与巴赫同时代的作曲家，一生写下500余首为羽管键琴而作的奏鸣曲，它们如同珍珠，小巧而光芒四射。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被标记为如歌的行板，它没有宏大的结构，却在均衡的二段式框架中流淌出优雅如歌的旋律线条，整曲简洁而完美，是理性时代一缕温暖的人文微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邀您一起欣赏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快板。这个乐章是贝多芬炫技的巅峰，音乐以第一小提琴奏出副格主题开场，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依次加入，四把乐器如四条溪流汇成奔腾的大河，对位法精密如钟表，情感炽热如火焰，音乐一路冲向令人眩晕的高潮，最终在极强音中炸裂开来。这是贝多芬对命运的最终回答，我的内心听觉无人能夺走，我的音乐将在寂静中永生。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广播。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于1855年开始创作，1876年停笔。完成这部作品时，勃拉姆斯已经43岁。这部作品的创作之所以耗时长久，并不是因为勃拉姆斯忙于其他工作，而是创作态度的谨慎。勃拉姆斯立志要写出能与贝多芬九首交响乐相抗衡的史诗巨作，为此他花费了21年的时间。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于1876年11月4日首演，这部作品的创作水准被维也纳当时最权威的批评家之一，保守的爱德华·汉斯利克所认可。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第二和第三乐章。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布鲁克纳在第六交响曲中彰显出多变的调性设计，复杂的和声进行，独特结构形式的选择，弥漫全曲的半音化旋律，复杂的节奏肢体与对位肢体，这些音乐特征都促使喜爱他的人更加仔细地去研读与聆听。布鲁克纳本人说，第六交响曲是自己最大胆的创作，这部作品脱离传统，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怪异，反而处处显得清新脱俗。这部作品近年来被演出的次数比较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颇具影响的作曲家，他被称作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德彪西一生创作了大量独具风格的作品，他的创作风格对20世纪现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完成于1905年的交响素描《大海》，是德彪西最杰出的管弦乐作品之一。其构思深受画家特纳、莫奈作品的启发。交响素描《大海》常常也被译作交响音画《大海》，是德彪西编制规模最大的一部交响作品。这部作品不仅是德彪西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印象派音乐不可错过的经典曲目。

交响音画《大海的三个乐章》既描述了大海的不同形态，在音乐语言上又有内在的联系。第一乐章《海上的黎明》到中午以黎明时分，相对静谧安详的氛围开始，由木管奏出主题，弦乐在弥漫的高音区通过力度变化将主题展开，似乎在描摹升起的太阳与海浪间的无限变化。德彪西在《挚友人性》中曾经表明，这个乐章描写了围绕圣吉涅鲁众多岛屿的美丽的大海，

德彪西对大海情有独钟，他在日记和挚友人的书信中写下了自己对大海的崇拜与赞美。谁会知道音乐创造的秘密，呐海的声音，海空划出的曲线，绿荫深处的拂面清风，小鸟啼转的歌声，这些无不在我心中形成富丽多变的印象。突然，这些意象会毫无理由的以记忆的一点向外围扩展，于是音乐出现了，其本身就自然含有和声。我们一起来听德彪西创作的交响音画《大海》的第二乐章《波浪的游戏》。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20世纪初，作曲家们常常从当时的印象主义绘画中获得灵感，创作色彩斑斓的音乐作品。作曲家德彪西的作品展示了音乐中的印象主义风格。德彪西为自己的作品加上了不少美术标题，比如素描、意象和版画等等，这是艺术史上值得被珍视的时刻，画家和音乐家的美学目标被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交响音画《大海》中，德彪西将大自然的丰富音响收于笔端，将流淌的音符凝聚成一幅再现大自然风貌的艺术图画。德彪西运用大胆的作曲技法，将写实与意象融为一体。德彪西自己曾经说，此曲源于记忆，大海为什么拍打着布尔果尼的斜坡，我拥有数不清的记忆，这些感觉比实景更有用，因为现实的魅力对于思考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德彪西通过交响音画《大海》，将大海的景色及其富有动态的性格，通过交响乐队的不同音区，极为强烈地表现出来，给人以完整的海洋印象与幻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大海》的第三乐章《风和海的对话》。

与作曲家德彪西《牧神午后夜曲》的梦幻般光色相比，交响音画《大海》更趋向于对大自然做的真实描写。这幅交响音画构思大胆新奇，色彩鲜明精致，肢体线条繁复，它标志着德彪西的交响音乐创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欣赏了德彪西的《大海》之后，我们来聆听德彪西的另一首经典之作《牧神午后前奏曲》。

管弦乐作品《牧神午后前奏曲》是德彪西将印象主义艺术特征运用到音乐创作中的典范。这首作品取材于马拉美的同名诗作《牧神午后》，于1894年首演。在这首作品里，不同乐器的音色和性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德彪西解释这首作品时说，我不是用音乐来作为马拉美这首诗的姊妹篇，它可能只是这首诗的背景，为了把人们带到和诗相似的意境之中。马拉美听到德彪西的这首作品之后说，德彪西的音乐大大的丰富和超过了我的诗意。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刚才我们欣赏了海顿的 G 大调第88交响曲第二乐章，这是海顿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第二乐章是行板，用弦乐和木管交替演奏主题。海顿在这个乐章里玩了一个有趣的花样，主题反复出现的时候，伴奏的乐器换了一波又一波，色彩一直在改变，但是旋律本身始终没有动。那听过第88交响曲的宁静，我们来走进海顿的另一部杰作 G 大调第92号交响曲牛津。1791年，海顿在旅居伦敦期间，收到了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音乐博士的邀请。他带着这部新作复音，在授予仪式音乐会上亲自指挥。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巴赫 C 大调长笛奏鸣曲编号 BWV1033 第一乐章行板。行板主题舒展如歌，清亮的长笛在高音区婉转流淌，旋律线条温柔又从容。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第三乐章柔板，情绪内敛沉静，仿佛褪去了尘世喧嚣，一个人在静静思索，任由心绪随着乐声缓缓沉淀。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宋朝诗人张顺民曾经写过一首田园诗叫《村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安宁温暖的黄昏图景。水绕碑田竹绕篱，榆钱落尽锦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待得寒鸦两两归。在这首诗里，黄昏不再是时光流逝的叹息，而是生活的一种温柔馈赠。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忘却尘世的纷扰，沉浸在这份安宁与温暖之中。

夕阳落在肩头，温柔不动声色。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则用音符为我们构建了同样意境的听觉世界。百余年来，这部作品用温柔的叹息般的旋律安抚了无数心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1750年巴赫去世，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结束。G弦上的咏叹调是他创作的一首标准的、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巴洛克音乐。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巴赫在世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19世纪，在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巴赫的音乐开始复兴。他那些曾经被埋没的经典音乐才被后人一一了解。音乐界也开始将大量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改编，以适应当时浪漫主义音乐风行的舞台。于是，德国一位叫奥古斯特·威廉密的小提琴家就对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咏叹调进行大胆的改编。威廉密把原曲 D 大调改为 C 大调，要求独奏小提琴只用最粗的G弦演奏全部旋律，并在乐谱的标题上写了在G弦上的字眼。这首曲子从此得名G弦上的咏叹调。小提琴G弦音质浑厚柔和，温暖浓郁，又带着沧桑感，更加贴近巴赫音乐悲悯深厚的特质。这样的改编充分发挥了G弦的特质，成就了著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

下面就让我们沉浸在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那深邃而平和的声波之中，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静心之旅。巴赫的音乐深沉厚重，在忧伤中赋予希望，秩序中蕴含了和谐。数百年来， 巴赫音乐中严谨而和谐的结构被无数听众视为抚平焦虑、安顿心灵的良方。现在大家最常听到、最深入人心的G弦上的咏叹调版本大多是大提琴演绎的，大提琴的音区、音色天然就和小提琴G弦的那种浑厚相似。今天 我们要欣赏的是罗伯特·齐格勒执棒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克罗地亚大提琴家斯捷潘·豪瑟。豪瑟出生于1986年，以情感充沛的演奏风格著称。他对巴赫作品的演绎既保留了古典的庄严与深邃，又注入了当代表达的温度和戏剧张力，尤其是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的演奏 广受赞誉。在豪瑟的弓弦下，旋律化作液态月光，被很多乐评人士形容为凝结成诗的静谧。豪瑟用丝绒般温柔的音色、细腻的柔弦，还有那极富呼吸感的韵弓，将音符转化为大提琴的深情独白，赋予这首巴洛克经典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汉乐府诗《长歌行》里写道：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日的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带来生机，如同G弦上的咏叹调动人的音乐，为我们带来温暖明亮、充满希望的生命礼赞。这是经过岁月淬炼的美好， 是包含着哲学秩序和浪漫唯美的隽永。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时间请欣赏柴亮演绎《玫瑰香》的小提琴版。小提琴的中高音区温润如丝，柔弦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如果让您说一些童年时代的游戏，您会想到什么呢？是永远不会转晕的小陀螺，是简单又梦幻的肥皂泡，还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捉迷藏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游戏元素，全都曾经出现在比才的音乐作品中。著名歌剧《卡门》的创作者比才，专门为孩子们写了一套四手联弹钢琴曲《儿童游戏小组曲》，并用专属于童年时代的秋千、布娃娃、跳山羊、跳房子等事物，给每一首曲子都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用来搭配一种曲式以及侧重某一方面技术的练习。比才在这套曲子的创作过程中，在琴键上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这套儿童游戏组曲由12首钢琴曲组成，后来比才将其中的5首改编成了管弦乐版本，其中喇叭和小鼓进行曲曲调明朗，展现了孩子们扮演士兵，在号角一声令下后，伴着鼓点的节奏，迈着矫健的步伐，略带夸张滑稽地玩着队列游戏的场景。组曲中的布娃娃摇篮曲节奏悠扬，在摇篮曲旋律的循环中，低音稳定舒缓，高音轻柔摇曳，像温和的阳光，又像清凉的月光。在音乐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一直守在布娃娃的身边，轻轻地哼唱着一首摇篮曲。布娃娃安静地躺在床上，直到小女孩也有点困了，在音乐轻柔的跳动中，她和布娃娃做了同一个甜美的梦。此刻的音乐纯粹而温馨，就像是一个带给孩子们的美好梦境。组曲中的陀螺即兴曲是一首非常短小的作品，时长不到1分钟。陀螺在旋律中滴溜溜地转动，不知疲倦，好像永远也停不下来。突然音乐戛然而止，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一下子按住了正在旋转的陀螺。整首乐曲带给人轻松愉悦的感觉。在这套儿童游戏小组曲中，小丈夫与小妻子二重奏，把玩过家家的男孩女孩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深情的二重奏描绘得柔情似水。而组曲中的舞会加洛普舞的曲风又直接把孩子们带回了喧嚣的乐园，大家一起唱啊跳啊撒欢的玩耍，让人不禁感叹，这才是属于孩子的世界，希望这样的快乐永远都不要结束。比才在儿童游戏小组曲中用音乐描绘了孩子们的游戏，用音乐记录下了最美好的童年时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格林卡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这首序曲以其疾风骤雨般的速度开场，构筑起一个关于勇士、魔法与爱情的传奇空间。稍后继续来欣赏小约翰

施特劳斯作品《花之节日波尔卡》。小约翰施特劳斯用他最拿手的笔法，将圆舞曲的优雅与波尔卡的俏皮融为一体，弦乐旋转如花瓣纷飞，铜管与木管仿佛点缀其间的金箔与露珠。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